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借车前看一下朋友的驾照，别让自己的爱车裸奔。老张是个中型货车司机，开车一丝不苟，平时公司的车出了什么小问题都是自己修理的。后来老张把车借给朋友跑运输，由于雨天路面湿滑，加上视线不好，老张的货车与前车发生了追尾。老张以为事故发生后正常走保险，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朋友的驾驶证只是 C 证，保险公司最终援引合同的免责条款，以车辆驾驶员没有驾驶资格为由，拒绝了赔偿请求。对于老张遇到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的拒赔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保险公司拒绝老张的索赔申请也是有法律依据的。那根据《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来驾驶机动车，并且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道交法规定的相关解释，驾驶车辆车型与驾驶证上准驾车型不符时，应当是属于无证驾驶。所以我们在借车前一定要看一下驾驶人的驾驶证，同时还需要清楚驾驶证的有效期以及准驾车型。一旦对方无照驾驶或者是准驾车型不符时，车主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相信每一个车主都经历过借车这种事儿，也许你会很爽快地借了出去，最后车能安全还回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事儿。可谁也担保不了每次出行都不会遇到意外。拒绝了借车的人，可能他会觉得你是小气鬼，如果为了面子最后还是借了，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事儿，甚至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汽车要想正常上路，必须要贴年检合格证。而汽车年检到底有哪些项目，您知道吗？那子航这期就来和您说说汽车年检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年检第一项，查看外观。车呢要洗干净，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千万别给它化妆美颜，外形必须要和行驶证上的一样，而轮胎规格要跟原厂一致，同轴轮胎磨损不要差太多，而三角警示牌也不能少。不过灭火器倒是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子航劝您最好还是备一个，除了以防万一，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顺便脱单呢。而对于灯光、刹车、尾气的检测，检测员会把您的车开进检测场地，虽说这样对车损伤不大，但估计对您的心情影响还是蛮大的。其实灯光、刹车的考试并不难，尾气排放才是一个难关。您怕意外超标的话，那就提前做下准备，提前清洗您爱车的节气门和喷油嘴。如果是真的排放超标了，子航劝您为了大家的肺，还是趁早换辆车吧。尾气检测时，检测员会原地把油门踩到底，这可能会让动力系统温度过高，以前有辆跑车就是这样自燃了。不过别担心，您又没有超跑，对不对？以上四项都合格了，检测厂才会发给你合格标。以前的车检车主可能年年都要去做，现在年检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从2014年9月1号之后注册的新车，6年内年检都不必去检测厂，只要每2年带其身份证、行驶本、交强险凭证、车船税纳税证明去申领检验标志就行。不过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车辆，7座及7座以上的车辆，面包车、营运车辆，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年检的。说到底，年检不是帮你给车做体检，但是又不能不检。如果真想车辆健康没问题，除了定期保养、专业维修之外，自己要多看说明书，对自己的爱车多做了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

0: 我不醉就想试试嘛，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1: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0: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1: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6: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7: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妈妈，我这次语文考了100分，我想要一只小猪佩奇的玩偶。
8: 好呀，那我们去商场挑一挑吧。
2: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呀？
8: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9: 当我们进入商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1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7: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我们都知道古代汉字的书写顺序和现代不同，古代汉字的书写方向都是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而现代简体字都是横向排列，从左向右写。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商周开始，竖写就是主流的书写形式。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的书写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但是为什么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书写格式就是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呢？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最初使用的书写材料适合于这种书写形式。最初龟甲和兽骨适合用右手刻字，因此更适合从右边开始刻，同时也适合竖向刻字，于是这样的书写习惯被保留了下来。后来到了民国时期，有一些学者呼吁横着书写汉语。1904年，严复出版的英语语法书《英文汉古》就是我国第一本完全横写右行的出版物。不过当时这种尝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纳。事情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随着简体字改造，汉字书写顺序也完成了转变。50年代初，郭沫若等人提议将汉语改为横向排列，从左向右写。1955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建议全国印刷品采用横向的印刷方式。1956年1月1号，人民日报和各大地方党报正式改为横排右行。其实文字改革会议只提供了建议，即建议我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向排列文字，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的横向书写。但这份建议的效果很好，这种书写形式也很快推广开来。当然这一逐一转变的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教育与媒体的普及，直到今天，我国内地绝大多数领域的汉语出版物都成为了横向列排，从左向右写。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二手车，切记要同时过户保险。今年三月初，张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原车主将车辆当年的保险随车赠送给了张先生。保险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份，张先生没有去保险公司办理变更手续，心想汽车办了过户手续，车辆的所有权自然归自己所有。今年4月上旬，张先生在外出途中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全车损失近10000多元。可是张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其不是车辆的投保人为由拒赔。张先生于是找到原车主帮忙索赔，没想到还是被保险公司拒赔了。那么本期案例中的张先生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拒赔两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张先生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主要取决于车辆过户后车辆的使用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以及变化后有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办理保险的过户手续。比如说原本是家庭自用性质的车辆，在过户后变成了营业运输的性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申请批改，并经保险公司同意继续承保，那么车辆在营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负责赔偿的。如果说车辆过户后的使用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车辆过户前后的危险程度并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即使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批改，那么新的车主仍然是有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的，但是在理赔前仍然需要将保单过户到自己的名下才可以顺利的拿到理赔款。
0: 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各位车主的是，购买二手车为了以防万一，在办理完车辆过户手续后也应及时给保单过户，在保险公司办理随车保险的改批手续，以免因为车辆使用性质或者与原车主的纠纷，在车辆发生事故后造成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我没有记忆怎会怀缅，要是我没有从前，难道我便会共你通过任何思念，伴你走到终点。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改变？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3: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如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6: 我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车下来了，直走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5: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7: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当时因为是11点多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怎么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5: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边

0: 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1: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0: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车友们行驶到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观察好车道的变化，不要因为站错车道给自己带来不便。

金属油箱廉价易爆炸，塑料树脂油箱清亮又安全。不用塑料树脂油箱的车企都是在耍流氓。金属油箱真的更不安全吗？先别着急下结论，子航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咱们先来说说金属油箱。金属油箱通常是由两块铁皮焊接而成，受到撞击可能会断裂，加上它耐腐蚀性较低，相对容易漏油。而塑料树脂油箱多是一次性吹塑成型，能做成各种形状。在追求轻量化的今天，塑料树脂油箱靠体重优势成为众多车企的首选。另外，它抗冲击、防开裂，受到撞击还能够自行回弹，摩擦也不会产生火花，即便是自燃也不会因为热膨胀而爆炸。不过塑料树脂油箱的阻渗性差，挡不住汽油的挥发，为此厂家一般使用多层塑料树脂油箱，而这种塑料树脂油箱比普通铁皮油箱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一个金属油箱大概需要900块，而塑料树脂油箱则要1500块左右，所以现在的金属油箱大多安在一些低端车型上。不过也有豪车使用金属油箱，但他们用的是特殊合金，耐腐蚀且不漏油。但其实不论哪种油箱，电影里那种一颗子弹炸一辆车的镜头都是些技术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而很久以前发生过撞车导致油箱爆炸的事故，其主要的原因是油箱安装位置不好，而如今的油箱基本都放在前后轴之间，并且金属熔点高，厂家还会在油箱表面上附加阻燃材料，摩擦产生的零星火花也大可不必担心。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

0: 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0: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1: 哎，我跟你说，嘉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0: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0: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1: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为什么炎热的夏天会突然下起冷冰冰的冰雹呢？
1: 冰雹，冰雹，很多人认为有冰才有雹，冰雹应该出生在冬天呀，那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会频繁地现身呢？其实夏天的高温和冰雹并不是相悖的，反而成为了产生冰雹的一个触发条件。正是夏天和春夏之交这种多发强对流天气的季节才极有可能下冰雹。冰雹主要发生在不稳定的大气条件下，夏天天气炎热，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近地面很容易形成不稳定的湿热空气。当高空有弱冷空气时，上冷下暖将引起空气的强烈对流，湿热空气迅速上升，为冰雹的形成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在冬季，近地面气温很低，不能产生强大的快速上升气流，所以冰雹在冬季很难形成。我国降雹多发生在4月到10月份，但不同区域冰雹集中发生的时间也不同。平均而言，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3月冰雹最多，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历史上三凤桥肉庄的酱排骨啊，闻名遐迩，俗称无锡肉骨头，是无锡三大特产之一。从问世到现在，历经五代传人，已经有近140年的历史了。那么关于这道菜呀，还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呢。无锡城内有座大石桥，桥墩下河滩上，很多年以前，不知谁丢了只破舂米石臼在那里。年长日久的舂米石臼里积满了垃圾，长满了青苔。这一天，有个江西人摇船到江南来寻宝，小船在桥下，江西人无意中发现了那只破舂米石臼，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不禁失声惊呼起来：有缘千里来相会，宝贝滚到眼前来。他连忙上了岸，路边有个豆腐店，老夫妻俩做做小生意勉强度日。那个江西人寻上门来，一脚踏进殿堂，就问老板：桥墩下那只旧石臼是啥人家的？老板见问的是那破烂货，感到奇怪，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声：那还是我老太公那一辈丢在那儿的呢。江西人二话没说，忙拿出两块银子朝桌上一放，朝老板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出500两纹银买你家这块破石臼，今天先付10两做定金，10天后我再带足了银子来取货。这老板听了吓了一跳啊，一个没人要的破石臼值这么多钱，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便一口就答应了。江西人乐滋滋地走开了。这夫妻俩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想想人家出这么多银子，也该把那破石臼收拾一番才对呀。这俩夫妻就下到河滩，哼哼哈哈地把石臼里的垃圾啊扔到河里，又用扫把把石臼里里外外刷了个干干净净，然后请了几个后生家，七手八脚地把石臼给抬回家了。过了10几天，江西人急忙地来到豆腐店，夫妻俩笑眯眯地把他迎到店里。江西人着急地问：石臼呢？老板说：客人别急，石臼在房里，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江西人一听，

心里暗暗叫苦。进房一看，连连叹息说道：你们，哎呀，这破石臼我不买了，那十两定金也还给我吧。夫妻俩莫名其妙，忙问其中缘故。原来那破石臼并不是什么宝，真正的宝贝啊，是石臼里的那堆垃圾。俗话说，千年难逢天开眼，这回老天真是开了眼。天光闪闪，彩云飘飘，三只仙凤下到了凡间，飞到江南，变成了三只小鸟，竟在这破石臼里过了一宿，并在这石臼里啊掉了些羽毛屑屑。要知道，这仙凤的羽毛啊本是无价之宝，放在水里，水就会变得又清又净，这放在菜里呀，就会鲜美无比。如今石臼里的垃圾都扔掉了，夹杂在里面的宝贝被扔得一干二净，剩下的那只被打磨得光滑的破烂货屁个钱也不值。这夫妻俩听了来龙去脉后后悔莫及，只好把十两定金还给了人家。老头想得开呀，回头对老太说：算了吧，你去买两斤肉骨头来烧烧，让我喝两盅解解烦。这妻子买回肉骨头后，见铁锅生了锈，就用洗石臼的扫把呀把锅刷了一遍，烧火煮起肉骨头来。只一炷香的功夫，锅里飘起了一阵肉香，香得特别，香得出奇，连门口过路的人的鼻子都吸引住了，探头朝屋里看个没完。隔了一会儿，肉骨头盛在青花碗里，这老头啊夹起一块，嘴巴一蘸，这活了一世还没吃过这味道这么好的骨头嘞。忙问老太婆：你用啥佐料烧的呀？这妻子也很奇怪，尝了一口，味道果然不一般。他仔细想了想，心里才明白，原来煮肉之前呀，是用那刷过破石臼的刷子呀刷的锅，心想是宝器带到锅里了吧。这夫妻俩一合计，忙把锅里剩下的肉骨头汁留下，下一次煮肉时添在锅里，以后每回煮每回留，每回煮出来的肉骨头味香得出奇，鲜美无比。后来夫妻俩干脆关了豆腐店，开启了酱排骨店，至于那座大石桥也改名为三凤桥。提到三凤桥，人们会说想起吃肉骨头，再说那石臼里的垃圾连同仙凤羽毛屑屑扔进河里，流出溪水关，流入太湖，难怪太湖水年年月月总是分外的清澈明净。那么做三凤桥酱排骨这道菜啊，需要准备好姜、八角、桂皮、料酒、糖桂花、白糖、小葱、红曲粉、植物油，将排骨呢剁成块，用盐、嫩肉粉拌匀，腌制12个小时。腌好的排骨加清水，用旺火烧沸，捞出洗净后，把锅里的汤倒掉，加入少许的底油、少许的白糖，炒出糖色后放入排骨，煸炒到排骨上色。之后呢，加入料酒、葱段、姜片、大料、桂皮、糖桂花，放入清水后盖上锅盖，用旺火烧沸后加入酱油、少量的红曲粉，改用中火烧至汤汁浓稠，这道菜就完成了。那么猪小排呢，为人类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同时呢还可以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一般人呢都可以吃，而肥胖血脂较高的朋友呢不宜多吃。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京畿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躲不住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京畿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京畿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伤。

有了难资，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由山东省作曲家戚建波和词作家湘君共同创作，刘和刚演唱。这首歌曾高票入选2011年畅想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十佳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时期的优秀军旅歌曲层出不穷，其歌词部分对于颂扬战士的选取角度各有特色，有的借物抒怀以情动人，有的紧扣时事直抒胸臆，有的着眼于军营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小见大等等。好男儿就是要当兵与这些都不同，歌词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并用大量排比句描述了当兵前后的感受和变化，以此抒发对战士军纪严明、吃苦耐劳、刚正不阿、保家卫国、互助友爱精神的赞美之情。正所谓一曲军歌嘹亮，谱写军人豪情，引无数好男儿志在军营。

0: 平安出行365。
1: 水箱漏水的应急处理。
2: 哎，李哥，我在二手车市场订了辆车，你是老修理工了，跟我一起去试驾一圈，看看车怎么样。
3: 行，没问题。哎，小王，车水温表指针已经指向高温区了，不能继续开了。我先把车停路边，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水箱出了问题。水箱盖没松，应该不是这儿漏水了。你看看水箱底部是不是被蹭到了？
2: 嗯，好。哎，李哥，这水箱底部有个裂缝，这该咋修啊？
3: 这裂缝不超过2毫米，正常情况下向水箱里加入一瓶水箱强力堵漏剂，然后发动汽车运转，打开冷却水开始循环5到10分钟，冷却系统中不论是水箱还是橡胶管有漏水处都会停止泄漏。停止泄漏后不需要放出堵漏剂，因为堵漏剂不会影响散热和发生堵塞。现在水箱中一般都装的是冷却液，堵漏剂也不会影响冷却液的正常使用。
2: 哎，李哥，这时候上哪找堵漏剂啊？还有啥别的办法没？
3: 给我支烟，烟丝也能够治水箱漏水。只要把烟丝从香烟中取出来，揉碎之后呢，放到水箱内，然后将水箱加满水，拧紧水箱盖，将车辆启动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烟丝就会在水箱内流动，然后呢，将漏水处堵住，这样就很简单的解决了水箱漏水的情况。同时啊，这个肥皂也同样有这种功效。
2: 那你赶紧修车。等修好车，咱俩一会儿回二手车市场，我跟他说这车不要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3: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4: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3: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4: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3: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2: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造成玻璃破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沈先生下班回家，在经过一个小区时，为躲避一旁玩耍的小孩子，放慢了车速。这个时候，车道外侧一辆货车急速驶过，由于车辆行驶过快，将路面上的一块小石头弹了起来，正好砸在了沈先生的左侧车玻璃上，造成左侧车窗出现了小裂缝。沈先生慌了神，立刻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要求赔偿。那么在这个事故中，保险公司是否会赔偿损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么沈先生的这种情况属于是货车压起了石子，造成自己爱车受损，那么首先应该由货车方来承担沈先生车辆的维修费用。如果要是货车逃逸，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或者是行车记录仪来固定证据，并且及时报公安交警部门，找到责任方，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货车造成了沈先生的爱车受损，沈先生就需要使用自己的保险来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了。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沈先生没有购买单独的玻璃破损保险，保险公司也不能赔偿沈先生的损失，因为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的第十条第七项规定，车轮单独损坏、玻璃单独破碎、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以及新增设备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0: 提醒各位车主，购买玻璃单独破碎险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这样一来就会算作一次出险记录，会直接影响第二年保费，不能正常享受优惠，使保费增加。所以针对此类事故，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向对方提出赔偿。我们一定要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通过正确途径挽回自己的损失，为自己爱车投保车损险的同时，也投保一份玻璃单独破碎险，使自己的爱车得到全方位的保障。听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7: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6: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7: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6: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7: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6: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7: 好嘞，我这就去了。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我们就是火。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概念车，每年车展上被围观最多的车就是概念车，外形科幻，技术魔幻，而且概不出售。为什么呢？不卖钱，车企为什么要花钱造呢？今天子航就告诉你概念车的真正用意。有些概念车设计过于超前，目的是让设计师展示未来的汽车可能是个什么样子，因为风格和技术都太过于未来化，根本不可能直接量产，设计师也基本不用考虑成本、制造安全等等条条框框，这就叫做炫技派。另一些概念车就稍微接地气一些了，设计师按照厂商近期的发展方向设计制造，这时他们心里已经有了量产的谱，如果外界反馈好，那就照着设计量产车，反馈不好，那就等等再说吧，等于先出个样板看看反响。比如宝马 i8 在2009年发布了概念车，获得认可之后几经修改，于2014年量产上市，如今这款车依然很科幻。还有路虎 DC100 概念车，本来厂家放话说要用它来代替路虎卫士系列，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到现在还没有上市。还有些概念车专为新车打前站，总体基本上跟量产车差别不大，在车展上放出就是为了告诉买车人先别买别的车，再等等看我们的新车。不过也有厂商故意用概念车吊胃口，结果真车上市了却搞砸了，因为真车根本不是概念车原有的样子。最后子航来总结一下，车厂用概念车展示技术，试探市场加宣传品牌，和做人一样可以高调，但是一定要有料。概念车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当新鲜玩意儿看看罢了，因为他们确实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方便。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用微信发送的语音再次播放重听时，听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声音，感觉不像是自己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与声音传导有关。声音包含了三个特性，即音调、响度和音色，其中音色决定了我们对声音的辨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音色应该是稳定的，那么为何微信语音听起来变样了？这还得从我们是如何听到声音的开始说起。人的听觉器官由外耳、中耳和内耳的耳蜗组成，正常情况下，声音通过空气传导与骨传导这两种途径传入内耳。我们平时说话，对于自己，声音主要是通过骨传导进入内耳。然而，收听微信语音时，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里，则主要依靠空气传导。二者的传输路线不同，音色自然也略有差别。具体来看，在收听微信语音的时候，声音会通过空气和头部进行传播。空气传播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大量的衰减，音色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说话时听到自己的声音，却是通过骨头传递到自己耳朵内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声音能量的衰减和改变比较小，所以这时听到的声音才是自己真正原汁原味的声音，这与微信播放的声音必定有差别。这就是我们感觉微信上听到的声音不像自己声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微信语音会变声其实并不神奇，你也不需要怀疑，这其实就是你原本的声音。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1: 上坡突然溜车该如何处理？
2: 哎呦，前面那货车溜车了，快躲开！哎，师傅，你没事吧？你这车咋突然溜车了？
3: 别提了，这路不是上坡路吗？我又拉了满满的一车货，刚才换挡的时候一时操作不当，没换成挡就溜车了，好在我刹住了。
2: 真是老司机，要是我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师傅，你教教我，遇见这上坡溜车该咋处理啊？
3: 啥老司机啊，老司机哪还会出这种事儿？
2: 哎，别这样说，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您给说说现在该怎么处理，您教会了我，我也能帮帮你不是？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啊。像我们这种大货车呀，载满货物上坡的时候，很容易遇见上坡动力不足或换挡不成突然下滑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使用手刹脚刹停车，等到车停稳之后，在车轮的下面垫塞三角木石块等再重新起步。
2: 得，我给您找石头去。
3: 这样就行了。刚才啊，我把车刹住了，要是停不住车，车辆向后溜滑有危险的时候啊，就要注意控制方向，避开路上危险目标，让车尾向路边的山体、岩石、大树等天然障碍物靠拢，利用路上的天然障碍物阻止车辆下滑，也可以驶入路边的农田沙地，这样可以缓冲汽车的惯性力量，减少事故的损失。
2: 多谢师傅了，让我又学了一招。哎，师傅，您这次开车可得慢点啊。
3: 哎，放心吧。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冰雹是在对流云中形成的，当水汽随气流上升遇冷，会凝结成小水滴。如果随着高度增加，温度继续降低，达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水滴就凝结成冰粒。在它上升运动过程中，会吸附它周围的小冰粒或水滴而长大，直到上升气流无法承载它的重量，它就会往下降。当它降落到较高温度区时，它表面又会溶解成水，同时还会吸附周围的小水滴。如果此时又遇到强大的上升气流，就会再次被抬升，它的表面则又凝结成冰。如此上下反复进行，就像滚雪球一样，它的体积越来越大。最后，当上升气流支撑不住时，它就从云中落了下来，成为我们所看到的冰雹了。常见的冰雹一般多像玉米粒、拇指或乒乓球的大小，个别的也会像鸡蛋或拳头那么大。历史上也曾经有过80磅的冰雹从天空降落，最终砸地碎成了许多小块。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三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5: 哦，是我。
4: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5: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6: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8: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哎，老公，怎么回事啊？怎么大晚上突然停电了？
10: 外面下这么大冰雹，估计是把电线砸坏了吧？这一时半会儿的，恐怕来不了电了。
11: 中国是冰雹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冰雹每年都给农业、建筑、通讯、电力、交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冰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亿元。

0: 甚至几十亿元。冰雹的危害最主要表现在冰雹从高空急速落下，发展和移动的速度很快，冲击力大，再加上猛烈的暴风雨，使它的摧毁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常让人猝不及防，直接威胁到人畜的生命安全，甚至会导致地面的人员伤亡。直径较大的冰雹会给正在开花结果的果树、蔬菜等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造成良田的颗粒无收，或是让丰收在望的农作物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除此之外，冰雹灾害的发生还有可能损坏居民的房屋和车辆，给人民财产带来损失。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曾经有一部很老的新加坡电视剧叫做《双天至尊》，讲的是在一个虚构的珊瑚岛上，两个家族相互之间的对抗。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对里面的主题曲却印象深刻，名字叫做《沉默的羔羊》。很多年后才知道，歌曲是郑智化作词作曲的，他自己先在专辑《落泪的戏子》当中演唱了这首歌，那是在1992年。之后93年，赵传在《约定》专辑里翻唱了这首歌，而且歌曲被收录在电视剧里作为主题曲。赵传唱出来就像是一头山羊在奋力地与世界抗争，有绝不认输、从不屈服的精神，而郑智化更多的是一种羔羊在被宰割之前的无奈，有一点点悲哀，想要反驳可是无力改变现实。记得许巍唱过，我那总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以下就来听听赵传呐喊与愤怒的力量吧。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7: 静电接连引发事故，冬季加油如何防范静电？
8: 哎，老张，这么巧，你也来自助加油啊？
9: 是啊，这不是方便吗？卡一插，咱们自己就能给车加油。
8: 哎，老张，你慢着啊！加油之前，你怎么不在加油机上先释放一下手上的静电啊？你这多危险啊！我之前看新闻，有一个女车主在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时候，就是因为静电瞬间导致油箱起火，可吓人了。
9: 你不说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应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8: 这你就错了，别小瞧这静电。冬季自助加油一定要牢记，加油前先放电，在下车前呢用手指碰碰车内的金属部位，然后再开车门。而且啊，自助加油机上也配备了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呢一定要用手触摸一下释放静电。还要注意的就是啊，在给你车加油的时候不要回到车里，因为在下车之后啊，衣服在不断摩擦的过程中增加了静电的产生，所以在接触加油枪的一瞬间很容易引发火灾。另外啊，加油的时候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将油枪尽量的伸入油箱内，这样可以减少加油过程当中挥发汽油蒸汽从源头上来减少起火的介质。同时啊，加完油等到没有余油之后再将油枪拔出。很多车主其实已经习惯加完油之后马上就将油枪拔出，这个时候油枪头上可能还有残余的油滴，将会增加起火的隐患。最好等油枪头上的残余油滴彻底没有之后再将油枪拔出来。如果自助加油的时候油枪口冒火情况已经出现了，可千万不要惊慌，应该马上的停止加油，因为油枪一旦接触空气会加大火势，然后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因为油箱内缺乏空气，火车一般不会进入油箱。如果说冒火之后马上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来，则很有可能因为油气接触外部大量空气导致更大的火势，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些冬季自助加油的小常识可不能忽视啊，否则会很危险的。
9: 哟，得亏你跟我说了，万一我身上带着静电就去加油多危险。行，以后我自助加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先放电。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2: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3: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两月龄到七十一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二到五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六月龄到十一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一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十二月龄到七十一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2: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0: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3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0: 它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红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发现驾驶证过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温先生的母亲在开温先生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石头，导致车轮爆胎，车门变了形，而且油漆也擦掉了很大一块。温先生心想还好有保险，于是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虽然车辆是在保险期内出现，但是保险公司查勘员现场查勘时发现驾驶员驾照已经过期一年没有换证，因此温先生的车辆损失不能获得赔偿。温先生表示不理解，回家后他又仔细研究了保险合同，并没有发现驾驶证过期不能赔偿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拒绝了温先生的索赔请求。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温先生是非常细心的，按照我们现行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款约定，没有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么虽然这里面没有提到驾驶证过期，那么温先生的爱车为什么不能得到保险的赔偿呢？这是因为根据最新的交通法第67条规定，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有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该注

0: 交机动车驾驶证。那么这次事故中，温先生的母亲因为他的驾照已经过期一年，并且没有换证，那么也就是说温先生的母亲的驾驶证已经属于是被注销的状态了，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了。
1: 所以啊，车友们要注意了，您要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管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以及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如果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要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

0: 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1: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0: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0: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3: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0: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年饭桌上总会有些肉丸子、鱼丸子和菜丸子，各地虽流行的食材不同，但寓意啊大致是一样的，讨个合家团圆的彩头。但是今天实在有趣，跟大家介绍的一种丸子叫清炖蟹粉狮子头。这个菜可绝不仅仅是大肉丸子，肉里面还有螃蟹肉、蟹黄、调料、青菜心，让您百吃不腻。清炖蟹粉狮子头据说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用扬州人的话说，就是这道菜肥嫩异常，蟹粉鲜香，菜心酥烂，之后满口清香，齿颊流芳，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关于这道菜还有一个传说呢，相传隋炀帝杨广一次带着嫔妃大臣，乘着龙舟和千艘船只，沿大运河南下，来到扬州观看琼花，同时饱览了扬州的万松山、金钱墩、象牙林和葵花岗四大名景，非常的高兴。回到了行宫后呢，唤来御厨，让他们以扬州四景为题，做出四道菜来，用来纪念这次扬州之旅。御厨们在扬州名厨的指导下，费尽心思，终于做出了松鼠桂鱼、金钱虾饼、象牙鸡条、葵花斩肉这四道名菜。隋炀帝品尝后啊，龙颜大悦，尤其对其中的葵花斩肉非常的赞赏，于是赐宴群臣，一时间淮扬佳肴倾倒朝野。这四道菜后来啊传到了唐代。这一天，巡国公韦质宴客，府中的名厨韦巨源也做了扬州的这四道名菜，并伴以山珍海味，水陆奇珍，令座中宾客无不叹为观止的。尤其是用那巨大的肉丸子做成的葵花斩肉，更是精美绝伦。

备受赞叹。席间，葵花斩肉啊，因烹熟后的肉丸子表面的肥肉末已大多融化或半融化，而瘦肉末呢，则相对显得突出。乍一看，有种毛毛躁躁的感觉，很像一只雄狮的头部。于是宾客们啊，趁机劝酒说：“荀国公半生戎马，战功彪炳，其功勋应该配上狮子帅印。”韦志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并说道：“为纪念今日盛会，葵花斩肉不如改名叫狮子头。”从此，扬州狮子头之名便流传至今。淮扬菜啊，那是讲究的出了名的。中国菜崇尚的低开高走，把贫贱物妙手生花，把寻常物用心点化，这个道理在这道蟹粉狮子头的身上啊，展现的那是淋漓尽致。从调味到刀工都细致繁琐的让人头疼，这清炖蟹粉狮子头啊，就是个磨人的各中翘楚。寻常的五花肉在大厨们的手下变身为一道颜值与美味俱佳的淮扬名菜。说实话，自己在家呀其实是很难得做一次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等精细货色，就是您下馆子寻觅，也不是时时都能让人满意的。所以接下来啊，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种清炖蟹粉狮子头的做法。感兴趣的朋友啊，您可以花时间研究研究这道菜。做这道菜啊，需要准备好五花肉，去皮剥皮，蟹粉、葱、姜、糖、淀粉、料酒、鸡蛋、白胡椒、大白菜、小白菜、盐和清鸡汤适量。首先呢，将五花肉去皮，用清水浸泡半天，中间呢换几次水，待肉的颜色变浅后沥干，放到冷冻柜里3到4个小时待用。接下来把去皮的荸荠切碎成丁待用，将葱姜啊都切碎，用清水浸泡待用。猪肉冻到半硬的时候可以取出来了，先切成薄片，然后切成细丝，最后切成肉丁。切好的肉丁呢，再粗粗的加上几刀，之后呢，在肉里拌入鸡蛋、白胡椒、淀粉、糖和适量的盐，先搅拌至发黏。这时候我们将泡过葱姜的水过滤后，分几次加入到这个肉里，每次倒入少量的葱姜水啊，都要把肉朝一个方向搅拌，待水分被完全吸收掉啊，再继续加入。这道工序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荸荠啊、蟹粉加入到拌好的肉里，再均匀的搅拌。肉馅做好了，我们就取一大坨的肉，放在两个手心之间摔打几次，让它形成一个大肉丸，直到完成所有的肉。这之后啊，将一片大白菜叶分成菜帮和菜叶，把菜帮呢铺在炖锅的底部，每一片菜帮上都放上一颗狮子头，再将菜叶覆盖在狮子头上，把清鸡汤烧开后倒入炖锅。这个清鸡汤没过狮子头后，我们投入姜片，在文火上炖煮2个小时。出锅前啊，加盐调味，将小白菜切开，在加了油盐的开水中焯掉，每一颗狮子头上配一颗小白菜，然后浇上原汤就可以上锅了。清炖蟹粉狮子头是一道江苏扬州的传统名菜，属于淮扬菜系。主料猪肉呢，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具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但由于猪肉中胆固醇含量偏高，因此肥胖人群及血脂较高的朋友啊，不宜多吃。蟹肉具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同时，蟹肉啊具有抗结核的作用，对结核病的康复大有益处。那么这道集猪肉蟹肉于一身的狮子头，具有补血养生、气血双补、健脾开胃、调理营养不良的功效。身体虚弱需要养生调理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3: 科学知识
2: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3: 科学阐释
2: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4: 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啊，有这样一个细节，主角谢耳朵向朋友们介绍了一种猜拳游戏，这种游戏很明显是由石头剪子布改编的。看到这个，很多中国的小伙伴会产生疑问，石头剪子布的游戏不是中国游戏吗？为什么外国人也会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猜拳说起。石头剪子布实际上是猜拳的一种，已知最早的猜拳形式出现在酒桌之上。而猜拳的各种形式中，最早被文字记载下来的是我国汉朝的手势令。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猜拳行令的方法逐渐独立出了自己的体系，并由中国传到了日本。奥地利人撰写的《关于日本石头剪子布游戏变体重拳研究》一书当中指出啊，中国古代官员到日本丸山进行交流，宴会歌舞后，中国人开始教日本人玩行酒令，这是一种淘汰赛性质的游戏，获胜者将得到丰厚的奖励。日本人觉得这种游戏非常有趣，对游戏进行了加工，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手势游戏重拳。所谓重拳，就是用手势来代表三种虫，即蛇、青蛙和油盐，这被当作石头剪子布最早的形式。至此呢，起源于中国汉代的手势令发展出现代石头剪子布游戏的雏形。虽然石头剪子布这个游戏进入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目前仍不明确，但西方人对这个游戏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热情很高。早在1842年，英格兰人就在伦敦成立了石头剪子布俱乐部。1927年，英国一位小说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剪刀剪纸》的流行惊悚小说。同样是1927年，法国人在一本儿童杂志当中详细介绍了石头剪子布游戏。在1932年，《纽约时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这个游戏，称之为一种典型的日本游戏。到了1933年，《康普顿插画百科全书》的编辑在书中提到了这个游戏，并将其描述为一种日本儿童解决争执最常见的方式，并在书中强烈建议美国青少年尝试一下这种处理争执的方式。由于石头剪子布的概念很简单，各国人民都能轻松领会，也难怪这个游戏让全世界人都接受。不仅如此，石头剪子布还兼顾了极高的趣味性。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根据对方的出拳习惯进行观察，并制定出出拳策略，这也是这个游戏经久不衰的活力源泉。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2: 好嘞。
0: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保养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偿吗？2010年11月23号，王先生将其爱车送到某汽修厂保养，在维修部车间内，修理厂的工作人员换好机油后检查车辆时，因操作不慎，车辆启动后，车子自动向前滑行，撞上前边的奔驰轿车，致使双方车辆受损。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修理厂工作人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王先生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拒绝了王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王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7: 其实这个事故的争议在于，该事故是属于交通事故还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定义的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在王先生的遭遇中，修理厂工作人员操控车辆并非是驾驶行为，而是修理检测行为，并且事故的发生地点是在生产经营性场所，在修理厂车间内发生本次事故，属于是修理厂人员因为业务过失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那么该事故就不属于是交通事故，而应该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所以不管是在车损险还是在商业三责险条款中，把被保险车辆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发生的事故都列为了责任免除项。王先生的损失理应向修理厂工作人员和修理厂来提出赔偿。
6: 车主朋友在维修保养时一定要注意，在维修保养期间，进厂后一定要把车辆交给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再自行驾驶，避免发生意外后解释不清，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了，赶紧的吧，筷子下边没车了，只能救一个，快拿个主意吧。
5: 不救，两个都得救啊。
6: 早都跟你说不明白呢，一块水泥板压着俩孩子呢，这都是闺女，那都是儿子。
1: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两个孩子方登和方达被压在废墟中的镜头如今还历历在目。那么当发生地震时，如果我们不幸被埋或被困在废墟内，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
7: 当发生地震时，如果不小心被埋在废墟中，我们要保持镇静，若部分肢体

0: 被埋压，但双手仍可以活动。首先要用手清除头部和胸部的杂物，用手在头胸部掏出一定的空间，保持呼吸畅通。再尽可能及时用身边可用的砖头、木棍或其他坚硬物品建立起一个支撑体，稳定生存空间，防止余震时进一步塌落。如果灰尘太大或闻到煤气味时，要设法用湿衣物捂住口鼻，避免窒息或者中毒。发生地震被埋压后，要特别注意保存体力，保持清醒，不要盲目呼救。要用砖、铁管等物敲打管道或墙壁，确定上方有人时再大声呼救。如果废墟内有生存空间，身体能够自行活动时，应尽力朝着有光或可能有水和食物的地方移动。如果受伤，可以从衣物上撕下布条，及时进行包扎，避免失血过多。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可以起到解渴作用。如果多人同时被埋压，要互相鼓励，团结协作，共同商定自救计划，并采取行动。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5: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4: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5: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4: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5: 那这染眉膏

0: 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1: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0: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1: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0: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倒回到1993年9月，应北京奥运申委会邀请，歌手赵传来到北京工体举办共盼奥运个人演唱会。在台上他喊了一句，有没有水啊，拿来喝啊，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响应。亢奋中的观众把200多瓶可乐扔上了舞台，从此内地演唱会尽带瓶装水。就在那年10月份，赵传发表了专辑《约定》，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成为了华语经典。歌曲里面年轻的赵传高音轻松又敞亮，听起来很像是一个铜器在敲打那样的铿锵有力。而再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6年的1月15号，《我是歌手》第4季，赵传微驼着背站在舞台上，手脚略僵硬的随着音乐摇摆，可是一开嗓他依然是那个拥有音乐和啤酒的歌手，依然努力生活，信仰不息。以下就来听这个信仰音乐的男人是怎么把爱说出口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5: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4: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5: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

0: 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 阿克，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0: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2: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

0: 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7: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8: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7: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8: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7: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7: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8: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7: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8: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

0: 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1: 嗯嗯，好，我记住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口是心非是台湾歌手张雨生的一张情歌专辑，这张1997年10月1号发行的专辑是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在专辑发行一周之后，张雨生就发生了车祸。口是心非充满了文艺气息，以丰富的音乐元素揣摩爱情的各种角度，每一首歌曲都有张雨生亲自附上的文案，各源自一本书的片段故事。专辑中所有的11首歌曲各有不同的韵味，都出自张雨生的手笔，创作功力可见一斑。而这首《和》则是将舞台剧的独唱和摇滚乐完美的拼贴在一起，将张雨生音乐当中那种绝美和灵气的气质巧妙融合。一句“当你平躺下来，我变成了河，回绕你的颈肩，在你唇边干涸”，这句歌词更加展现出了张雨生新乐派歌手的潜质。这样的表现也难怪会让当时一直视主流流行音乐为耻的《极地音乐双周刊》也禁不住对张雨生竖起了大拇指。来听这首评价很高、很有口碑，但是未必有市场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双保险能不能双赔付？郑州的张先生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为自己的爱车分别购买了同样性质的商业保险。前段时间，张先生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灯柱，而出事的时间正好两份保单都在有效期内，灯柱没有损失，但是自己的爱车受损严重，因此他找到保险公司报案索赔。但是两家的公司给的答复都是要么选择其中一家赔偿，要么两家各赔一半。这引发了张先生的质疑，为什么多份保单却得不到多份赔偿呢？我们也找到了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给大家做出了解释。
3: 我们常说的这个双保险指的就是重复投保，有些车主认为多投几份保就可以使自己的爱车多几份赔偿，其实这是不对的。按照我国的保险法第40条规定，重复保险的车辆各保险公司的赔偿总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也就是车辆的

0: 实际价值。所以即使车主为自己的爱车购买了 N 多份保险，也不会得到 N 多份赔偿。比如说我给我的爱车分别在 A 公司和 B 公司买了同样的车损险，那么我的爱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修车费花了10000元，那么我拿到的赔偿金只能是10000，而不可能是20000。
1: 看来重复购买保险在发生事故时是不能获得双份赔偿的。而保险呢，不是获益性的产品，而是补偿性的产品。在这里提醒车友们，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分辨核查，不要花2份钱而只得到1份保障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车漆就好像女神的皮肤，定期养护才能够光彩照人。可是啊，市面上的美容套餐这么多，打蜡、封釉、镀膜，到底该做哪一个呢？那今天子航就带大家一个个的了解一下。打蜡，顾名思义，就是在车漆表面上涂一层有机蜡，它能够增光、增亮、防静电。它属于基础款，价格便宜，工序简单，不找门店自己动手也行。不过车蜡遇水容易融化，遇到高温会氧化，效果持续性较差，能够撑大约半个月左右。一些商家说打蜡还具有防水、防酸雨、防高温、防紫外线等等的功能，而至于这些功能，我觉得咱听听就好了。封釉号称是打蜡的升级版，需要使用专用工具，通过高频振动让车蜡与车漆更加亲密的融合，因此更光亮，持续时间更长，大概三四个月的样子，价格自然也会高一些。为了让车蜡深度渗透，封釉前通常还得全车抛光，相当于把车漆打薄一层，让表面更平滑。不过经常抛光的话，那车的钢板就得见光了。如今啊，做封釉的车主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了更好的选项，那就是镀膜。镀膜就好像是手机贴膜，它可以在车漆表面形成保护层，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因为其防水性好，水流走的同时也会带走灰尘，车漆自洁能力提升了，也就间接地减少了洗车次数。而镀晶就是在车身镀一层结晶体，它与镀膜的工序相同，而镀膜镀晶的区别就在于试剂不同，后者是更硬更高级，能够避免一些指甲、钥匙等等留下的轻微划痕。这么强大的保护，价格自然也比前几种贵一些。虽然车漆美容能提高爱车的颜值，但商家宣传的一些强大功效也许只有 PS 才能实现。至于做哪种保养，主要还是看您的钱包了。最后啊，子航还是要提醒您，车漆美容需要精细的技术和干净的环境，没有无尘车间的最好还是别进了。对了，听说还有一种高大上的隐形车衣，连小剐蹭都能不留痕迹，而至于价格嘛，它能买好几台 iPhone 10。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打开那个已经泛黄的粤语歌本，第一页就是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出自 Jackie 在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年几乎包揽了香港的所有歌曲奖项，火到会让你忘掉它其实还有一个国语版本《不该让你等太久》，演唱者巫启贤也是作曲者之一。都说好歌常有，情怀不常有，当年懵懂青涩的暗自较劲儿，放到现在就成了 KTV 里面无所顾忌肺活量爆表的快意江湖了。只想一生跟你走可以说是学唱粤语歌曲的入门曲目，听到它马上就会在眼前浮现出卡拉 OK 风格的七彩字幕，歌曲开始前提示节奏的三个圈消失的瞬间，你都会屏住呼吸，然后终于等到那四个排比句，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然后痛快地狂飙一把。爱情最美的年华是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你要的不过是只想一生跟你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5: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4: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5: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6: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4: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6: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

0: 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2: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2: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了。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该如何处理？
3: 哎，这几天雨下的，我得赶紧去地下车库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了。
7: 怕什么？车在地下车库又不会丢。
3: 你不知道，这几天可一直都是暴雨，咱那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好，指不定我那车就给水泡了。哎呀，我的车呀！哎，我去试试看，车还能点火启动不能？
7: 哎，老赵，千万别，你车都给泡成这样子了，还是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吧。你车上买了有涉水险还有车辆损失险没有啊？
3: 买的有啊，但是我对这些不懂啊，当时就是听保险公司的人说有用，我就买了。
7: 你可真是啊，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改改。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涉水险主要是保障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者是被水淹后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但是如果被水淹之后还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发动机损坏了，那涉水险就不能赔偿了。像你的车在地下车库中被暴雨泡了，是同样可以申请索赔的。
3: 幸好你刚才拉我一把。哎，那车辆损失险呢？主要保障啥？
7: 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一般像雷击、暴风、暴雨、洪水等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偿的。所以啊，你现在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你处理吧。
3: 哎，老李，真是谢谢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老李，你怎么对保险懂这么多呀？
7: 哎，别提了，我第一辆车也是被水泡坏的，我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回到1995年，歌神张学友的巅峰时期，那个时候考虑到国语市场，他发行了一张《真爱新曲加精选国语专辑》，其中就包括了这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由李思松作曲，邢森华作词，全程在美国录制完成。还记得 MTV 里面讲述了张学友所扮演的主人公失恋之后，拿着前任的定情信物，开车漫无边际的在美国马路上兜风，看起来非常国际化，包括唱片的影响力也涵盖了整个亚洲。由于唱片的高销量，张学友在那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当时唱片销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1996年，蒙特卡洛世界音乐大奖上，他现场演唱了当中的一首歌曲《真爱》，当时 Michael Jackson 就在台下。所以唱片这么好的成绩，这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功不可没。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终极版的踢馆赛上，一个年轻人唱了一首歌，史无前例的获得了25分的破表满分，他就是林宥嘉，歌曲是《你是我的眼》。这首歌曲其实在2002年就已经问世了，由盲人歌手萧煌奇原创并且首唱。于是就有人说，林宥嘉当年是为了比赛才选唱这首歌的，他自己也因为只想赢、功利心太强而内疚不已，而前辈是用。

新谱写出来这首歌曲的。的确，让二三十岁的歌手去唱李宗盛的《山丘》，是感觉不到那种翻越重山的意境的。没有过类似人生经历的人，也是无法唱出萧煌奇人歌合一的境界的。可是，对于因他人翻唱而走红的经历，萧煌奇却给予了肯定。他说，这首歌曲适合在比赛中展现，而音乐见仁见智，没有对错，只要感动自己和别人就可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友全都喝醉，只剩我，我忘记了到底是。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3年，张秀发行专辑《吻别》，这张专辑几乎首首经典，其中一首歌曲原版是日文的，张秀在之前翻唱成了粤语歌《分手只能在雨天》，后来在这张《吻别》中发行了国语，而这首歌就叫做《一路上有你》。歌曲对学友是有特殊意义的，当年他在事业上走下坡路，抽烟喝酒，曾经堕落过，幸好女朋友也是他现在的妻子罗美薇对他耐心开导，不离不弃，细心照顾，才使得学友慢慢恢复信心，走上了事业最巅峰。为了感激美薇，他便把这首歌曲献给了自己的亲密爱人。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人开始行走的，但是一个人走得太累了，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你，或许你就会说，一路上有你，再苦我也愿意。你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6: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7: 那么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积极的喜悦，真挚的热情，无虑的自在，汇聚在一起，成为了 Jason Mars 崭新的音乐能量。如果想把大自然写成一首歌，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首 I Am Yours 就是最好的问候语。你会是我的，在长街看夕阳落下的余晖，在河畔谈起我们美好的未来，在夜晚的路灯下紧紧相拥，在每一天有你的笑声中度过，在我们终将到达的地方庆幸有彼此相伴。

相信这首 I'm Yours 是很多朋友都听过并且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也是 Jason Mraz 本人最红的一首歌，也是他唯一一首进入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十名的歌曲。初恋的感觉，春天的气息，不妨戴上耳机安静的来听这首治愈系的小情歌 I am yours。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不再频频发专辑的天后级歌手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出现在电影主题曲里，

曾经指导过林忆莲的歌曲《相信 MTV》，他也将林忆莲奉为自己的偶像。这次亲自操刀剪辑《我不能忘记你的 MTV》，也可以看出彼此配合的默契由来已久了。回到歌曲本身，林忆莲和老搭档作词人李卓雄、作曲梁翘柏合作的也很完美。唱他们的歌曲可以用御天二字来形容，你可以从一字一句间感受他的语气和情感，在主歌和副歌之间听到踏过红尘万丈依旧圣洁清澈的吟唱，如同从上到下看一棵大树枝干繁茂，最后在内心深处扎下粗壮的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6年1月5号，宝丽金发行了张学友的粤语专辑《遥远的他》Amore，当中同名歌曲《遥远的他》原曲是日本歌手谷村新司在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本歌词说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站台，看着大雪纷飞，由铁路引发的一段与爱情无关的思考。而粤语版本由香港填词人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赋予了歌曲一个非常伤感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新灵魂。遥远的他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和作者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张秀演唱的时候感情浓烈到令人心痛，那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有非常强的震撼力。1986年，歌曲还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以下就来听这首旋律凄美的情歌，来自于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夜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歌，收录在杰伦2005年11月发行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中。2006年，这首歌获得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等多个奖项。夜曲的 MV 主线是由周杰伦扮演的男子思念死去女友的故事。MV 的故事也是杰伦自己构思的。这首歌沿袭了周杰伦的 rap 风格，第一次听只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旋律为主，继续吐字不清。但是细心听你会发现，里面简单的钢琴声和复古的旋律确实可以撩拨人心。歌词准确地表达出那种说不出的痛，值得反复回味。歌曲受到了许多歌迷的称赞，他们表示这首歌的旋律并不复杂，但表达出的意境十分唯美。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那年元宵节后，和父亲回老家，在老宅的一片乱石瓦砾中，父亲硬是要种几棵树。一棵是县城院子里香椿树下自己萌发的一片小苗，带回城里的一楼小院，几年长成了小树。其他几棵是楼前种的一棵无花果下的小崽。这些树们旅行了一圈，又回到了故土。种树是一件带有世代传承意味的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还带有浓浓的故乡情怀，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每年的3月12号，还有专门的植树基地等待各种团体蜂拥前往。我曾经种过一棵树，是买房子之后好朋友送的一棵海棠。那棵海棠被我种在楼下，还被取名叫做小棠，春天会开白色微粉的花。可是在看了它三季花期之后，那个房子就卖了，现在小棠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种树自然而然和房子还有家是紧紧相连的。台湾的客家话民谣歌手林生祥在这首叫做《种树》的歌里面就这样唱道：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归不得的心情，种给留乡的人，种给落难的童年，种给出不去的心情，种给虫儿逃命，种给鸟儿歇业，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种给河流乘凉，种给雨水歇脚，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暴雨过后汽车要如何保养？汽修学校正在举办汽车知识竞赛，目前是小强选手在进行答题。
5: 下面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你准备好了吗？
6: 嗯，我准备好了。
5: 好，那这个问题是暴雨过后汽车该如何保养，这是自由答题环节，我们呢就不给你答案了，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知识来回答。不过呢，给你一个提示，答案呢一共有四个。
6: 第一项应该是暴雨过后汽车制动要进行除水，原因是汽车制动液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在暴雨过后若制动液吸水严重，很可能造成制动失灵，所以一旦制动液油杯盖上出现水珠，就要送去专业汽车维修保养店进行除水。
5: 答对了一个。
6: 第二项是雨后应该检查汽车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受潮后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不容易启动，如果点火系统已经受潮，可以用干抹布将电路擦干，再用一些干燥剂喷在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位，然后吹干再启动。
5: 第二项也没问题。
6: 第三是雨后要保养汽车底盘，在暴雨天气行驶，车辆轮胎底盘会残留一些地面污垢，所以在雨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污垢，特别是底盘，如果清理不及时，就很容易导致底盘生锈。
5: 那还剩最后一项，
6: 最后是要进行汽车漆面的雨后保养，雨水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杂质和酸性物质，会对车漆造成影响，特别是酸性物质带有腐蚀性，雨天过后如果洗车不及时，残留在车漆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掉车漆表面的亮膜，使之失去原有光泽。
5: 哎，小强同学回答呀完全正确，看来日常学习中啊，小强同学是很努力的，那么恭喜小强同学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恭喜你。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2: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梦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咱当兵的人，歌曲原名是《一样不一样》，歌词通过提出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和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抒发了词作者王小岭对军人的特殊情感与新时代对军人的要求。军人来自于普通人民，有着普通老百姓的各种情感，但同时军人又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对军人在素质上的要求自然会更高。当兵的人是现代军人的代名词，也是一个透着光荣感充满自豪感的称谓。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军人们放弃了不少个人机遇，以无私奉献精神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歌词不仅歌颂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价值，更唱出了新时期士兵的豪迈心声，被人们誉为真正军人的歌。许多著名歌唱家都曾翻唱过这首歌。2009年，该曲还被选为首都国庆60周年阅兵的19首阅兵及礼仪用曲之一。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3: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2: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个车上了。
2: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5: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2: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台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要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可以不投保交强险，只投保商业险吗？刘先生认为自己的爱车已经投保了100万元的三责险，足够应付各种事故了，所以在交强险到期后便自作主张没有对交强险进行续保。之后刘先生驾车发生事故，导致对方受伤，刘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认为赔偿金额没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拒绝了刘先生的三责险索赔申请。只投保商业三责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请来了富德保险彭老师，请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首先，刘先生不投保交强险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并判处依照交强险最低限额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赔偿顺序为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根据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要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刘先生虽然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会由刘先生自己负担交强险限额内应该负担的部分，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才会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进行赔偿。本案中受害人主张的各项赔偿并没有超过交强险限额，所以即使刘先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100万元